0: 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8: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8: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9: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10: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北风开始急躁，紧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视空隙，今天可好好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9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3天。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2: 每天都在发生。
1: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准时为您播报。
1: 新闻关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一条千华大道铺就归桥安居兴业梦，我市以扩内需、促开放、强产业为主线，激发消费与外贸活力，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国庆期间，我市多地举办特色文旅活动，以多样民俗体验点亮群众假期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一座城镇的蝶变藏着岁月的耕耘，也载着家国的温情。在来宾千江，一条蜿蜒的千华大道串联起60余载的风雨变迁，也见证了一代代拓荒者与归桥侨眷的安居兴业之路。从抗美援朝老兵开荒拓土，到归国侨胞安家落户，从传统农耕求生到旅产业赋能崛起，侨乡儿女与本地群众并肩奋斗，用勤劳的双手改写生活模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了温暖厚重的侨乡故事。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5: 这条路的故事要从1958年讲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千江华侨农场最初的发源地。1958年，自治区农垦厅规划勘测筹建小组从南宁、来宾两地招收数百名工人开荒拓土。
7: 来到那个农场，这个农场啊，个个都喊我们老街婆哦，你讲啊，以前就是老街长，他们不是老街的哦，他们是老工人，从别的农场调来的。讲5年我来到就在一带基建班，到处是荒地，没有水田，下雨3天就变大旱，旱了3天就变大旱，哟，感觉啊更难走了哦。后来就帮老工人要镜头哦，开排水沟，一工一包五人，真正已经你们来啊，好艰苦的哦。我们讲艰苦，我们这种艰苦出来的，没怕。我们就帮老工人啊，6、9年我又调过去底了，开始种羊嘛，种1000亩羊嘛不，又种了500亩木薯不，又种了点水田。
8: 开张我哋104天人来工人，种几百万水田啊，400几亩水田啊。讲了，佢就听讲到6点钟就做到翻到6点钟收了工啊，食得饭，仲要加班搞到12点钟开。加上我哋都冇升5个钟嘢，我哋一班苦，我哋嘢食几多，我哋照样食，有乜嘢？都冇讲到阿条哥。
6: 1978年，全厂集中安置1409名越南归难侨。1979年，农场正式更名为广西国营千江华侨农场。
9: 往年出生呢，到78年5月份呢就跑过中国这边了。
10: 我在越南呢，就21岁才回来。当时我在越南是当兵的，当了六个月。
11: 我爷爷是从中国过去的，然后有我爸爸，然后我爸爸结婚了，有了我们7、8年了，然后排华，越南排华，我们就回国了。
12: 因为我家住离东兴15公里的路程，我们 是跟他父母一起步行过来，当时我还小，是由我阿叔用箩筐挑着我过来的。就在东兴那边，政府安顿我们住了20多天，然后就分流我们来到千江华侨农场这里。
13: 当时回来的时候，这里是很荒凉的，就是用那个竹子编成的那个毛毡房啊，我们都在一起那里住啊。
14: 大了一种柑橘，这样作为这个柑橘作为整个农场的经营方针。工资也太低，20多块钱一个月。
13: 吃饭的问题呢，全部是在饭堂了，是吧？没有在家里煮的这样。应该是80年、81年就开始建房子了，建我们的砖瓦房。住进去也是得一年还是这样子，就开始就分单干了，反正就是承包户了。
6: 配套建起中小学、职工医院。侨联、工会、团委同步成立，全方位解决归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读书难题。几十年间，国家持续投入专项资金扶持生产，归侨群众扎根异乡，勤耕不辍，共同建设起充满烟火气的侨乡家园。
15: 我们离场来了，变化更加大。
13: 2008年，来宾市政府统一回收农场土地。
12: 整体回收我们的土地以后，我们的厂民更加得到实惠了。然后你看，有生活补贴，又有社保保障，又有住房安置，一直到2014，我们政府又再次安置我们住到千华苑小区，生活日子欣欣向荣。
11: 妈妈在小的时候也是在农场，就是以这个营生养大我们几姐妹嘛。然后现在我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就随便做一点吧。
13: 2016年1月，农场管理体制迎来重大调整，农场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参照市值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标准落实。
6: 顺着时代改革的步伐，千江华侨农场开启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转型之路。
16: 千华大道的建设与升级，打通了农场的发展脉络，也打开了我们归侨家庭的新生活。而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我现阶段在公司负责生产补助、生产协调相关工作，配合团队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17: 我在公司从事生产流程管控与这个产品的相关质检的工作。伴随着农场深化改革，村落变园区，乡村变成产业高地，彻底改变了我们归侨后代人的生活轨迹。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基础设施全面完善。千华大道贯穿农场变区，不仅是一条交通道路，更是我们归侨群体的幸福路、振兴路，承载着我们三代安居兴业的记忆。这份转型红利让我们不用背井离乡，既能陪伴家人，又能拥有稳定的职业发展。
13: 祖国，我爱你！
18: 祖国，我们爱你！

0: 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1: 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深挖消费潜力，打造内陆向海图强示范样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为全市商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商务部门紧扣会议要求，立足职能，以扩内需、稳增长、体开放、促融合、优服务、惠民生为主线，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本台记者罗倩莹、韦介广的报道。聚焦大宗消费提质扩容，市商务局持续深化汽车、家电、3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推动惠民补贴政策走进乡镇、社区、企业、机关、商超，有效激活下沉市场，释放基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商户超500家，直接拉动消费6.3亿元，惠及群众10.1万人次。在丰富消费场景方面，我市统筹举办甜美来宾金秋购物节、好物市集、票享金秋有奖发票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同时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畅通县乡村3级商贸流通网络，健全商贸市场主体梯度培育机制，对重点培育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全程跟踪服务，推动达标企业应统尽统。我市主动对接国家贸易强国建设和广西商务15/5规划，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深入实施工贸强基工程，围绕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再生铝、纸基新材料、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拓展国际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电商企业113家，店铺350家，网络零售额达8亿元，同比增长52.6%，跨境电商增速稳居全区前列。积极抢抓 RCEP 政策红利，优化原产地证签发等政务服务，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助力本土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同时，联合阿里巴巴1688开展产业带名片培育项目，依托数字技术帮助本土工厂精准对接全球采购需求，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增长点。我市坚持以产兴贸，以贸促产发展理念，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开展外资招引，持续提升利用外资质效，支持龙头企业布局海外产销链条，引导更多内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推进自治区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强化外向型产业集聚功能，打造全市产业开放发展主阵地，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全市商务系统将围绕扩内需、促开放、强产业3条主线，逐项分解任务，逐级压实责任，以清单化管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从提振大宗消费到拓展海外市场，从完善流通网络到建强开放平台，商务战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持续注入商务动能。
2: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1: 国庆佳节，贵中大地文旅氛围浓郁，我市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品读文脉底蕴，欢度喜庆假期。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武宣县，当地开展李靖先生文脉传承2026年武宣文庙国庆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活动设置礼乐仪式、国风打卡、国学闯关、非遗手工、古风游艺五大体验板块，市民游客纷纷走进文庙，正衣冠、行古礼、诵经典，沉浸式感受国学传统文化底蕴。现场还开展非遗漆扇制作、投壶游艺等趣味体验，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合唱声，浓厚的国风氛围与家国情怀交融，让传统文脉在假期焕发新生。国庆期间，新城县壮景文化艺术周季桂中山歌交流会火热上演，周边县市山歌爱好者齐聚土司老街，以歌会友，以歌传情，活动设置迎客对歌、分组对唱、自由歌曲等环节，歌手们即兴传唱，妙语连珠，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新意，生动展现桂中浓郁的乡土民俗风情，让传统山歌文化在交流中传承，焕发新活力。新城县本地山歌歌手蓝瑞清：
4: 大家同台对唱，非常开心。山歌是我们壮乡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这样的交流会让我们相互学习，把桂中山歌继续传唱下去。
3: 河池市环江县中州山歌协会代表莫仁书：
5: 早就听说新城山歌氛围浓厚，这次过来和我们桂中歌友对歌交流很过瘾，收获很大。以歌会友不仅增进我们各县之间的情谊，也让传统山歌文化焕发新活力。
3: 在金秀瑶族自治县，2026年洛游云端瑶乡相约大美六项文化旅游节精彩启幕，以非遗加旅游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趣味互动等多元内容。活动现场黄泥鼓舞，铿锵起舞，瑶乡金花风采绽放，民族团结簸箕宴，戏曲进乡村展演，非遗手作体验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示瑶族独特的民俗风情与非遗魅力，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广州游客朱先生：
6: 我从广州过来这边金秀这边玩，然后也是路过六乡乡，然后本来是想着是路过，然后结果经过这里发现这边的景还有民俗那个活动真是让我很震撼，决定在这里留多一晚。
1: 近日，新城县开展基层干部科学素质提升专题讲座，持续提升基层干部科学履职水平。

0: 以科技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吕元东的报道。本次讲座邀请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纳祥现场授课，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乡村科普能力提升项目，落实广西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相关要求。助力基层干部拓宽科技视野，更新治理思路，增强科学履职与科学决策水平。讲座中，纳祥以"让科学之光照亮我们每一天"为题，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数字政务治理、现代农业科技、安全生产应急科普、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并结合基层鲜活案例，剖析了干部在科学认知、履职实践中常见的短板。引导大家运用科学思维防范化解风险，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新城县城关镇党政办工作人员李晓东。
1: 通过本次讲座，我们了解到应急防灾、食品药品安全等相关科普知识，为今后的工作生活提供了指引。
0: 接下来，新城县将持续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下沉，常态化开展干部科学素质提升活动。以科学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2: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3: 请听向周荣梅记者黄黎新的报道。国庆期间，《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象棋校际联赛瑶山小博士杯广西赛区决赛在象州县火热开赛。来自全区的286名少年棋手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对弈争锋，开启一场智力与心理素质的精彩较量。本次赛事严格依照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直裁，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公开。赛事共设置14个参赛组别，采用积分编排制加循环制、双赛制，男子组别共计9轮对决，女子组别分设7轮、5轮两种赛程。赛场上气氛紧张而有序，小棋手们端坐棋前，凝神静思，沉着研判棋局走势，谨慎落子，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从容博弈。经过2天多轮激烈角逐，赛事所有个人、团体竞赛组别名次全部产生，象州代表队斩获3项个人冠军、3项团体冠军。本次赛事各组团体第一名将代表广西出征全国总决赛。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4: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欢迎您准时收听。
3: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吴雪美，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 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子总有一点粗。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5: 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房头的时候呢，
7: 你好像
0: 在
7: 一个房
0: 头的时候，
7: 是你们想
0: 过，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的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0: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5: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0: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6: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7: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0: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8: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9: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0: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9: 从前啊，
0: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0: 加油加油。
11: 嗯，加油。
0: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2: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手走在初夏的黄昏，挡着背影拉长岁月的痕。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9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3天。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2: 每天都在发生。
1: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准时为您播报。
1: 新闻关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一条千华大道铺就归桥，安居兴业梦。我市以扩内需、促开放、强产业为主线，激发消费与外贸活力，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国庆期间，我市多地举办特色文旅活动，以多样民俗体验点亮群众假期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一座城镇的蝶变藏着岁月的耕耘，也载着家国的温情。在来宾千江，一条蜿蜒的千华大道串联起60余载的风雨变迁，也见证了一代代拓荒者与归桥侨眷的安居兴业之路。从抗美援朝老兵开荒拓土，到归国侨胞安家落户，从传统农耕求生到旅产业赋能崛起，侨乡儿女与本地群众并肩奋斗，用勤劳的双手改写生活模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了温暖厚重的侨乡故事。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5: 这条路的故事要从1958年讲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千江华侨农场最初的发源地。1958年，自治区农产厅规划勘测筹建小组从南宁、来宾两地招收数百名工人开荒拓土。
7: 来到那个农场，这个农场啊，个个都喊我们老街婆哦，你讲啊，以前就是老街长，他们不是老街的啵，讲他们是老工人，从别的农场调来的，讲。5年我来到就在二代基建班，到处是荒地，没有水田，下雨3天就变大旱，旱了3天就变大旱。哟，感觉啊，更难走了哦。后来就帮老工人要镜头哦，开排水沟，一工一包五人。真正一讲你们来啊，好艰苦的哦。我们讲艰苦，我们得从艰苦出来的，没怕。我们就帮老工人啊。6、9年我又调过二代了，开始种羊马，种1000亩羊马不。又种了500亩牧畜啵，又种了点水田。
8: 开张我哋102天人来工人，种几百亩水田啦，400几亩水田啦。讲咯，今日天光到6点钟就做到翻到6点钟收到工啊，食得饭，仲要加班搞到12点钟开。加上我哋都冇先谂过种嘢，我哋咩苦，我哋嘢食几多，我哋照样食，有乜嘢都冇讲多条噶。
6: 1978年，全厂集中安置1409名越南归难侨。1979年，农场正式更名为广西国营千江华侨农场。
9: 往年出生呢，到78年5月份呢就跑过中国这边了。
10: 因为在越南呢，就21岁才回来。当时我在越南是当兵的，当了六个月。
11: 我爷爷是从中国过去的，然后有我爸爸，然后我爸爸结婚了，有了我们， 七八年了，然后排华，越南排华，我们就回国了。
12: 因为我家住离东兴15公里的路程，我们是跟他父母一起步行过来，当时我还小，是由我阿叔用箩筐挑着我过来的。就在东兴那边，政府安顿我们住了20多天，然后就分流我们来到千江华侨农场这里。
13: 当时回来的时候，这里是很荒凉的啊，就是用那个竹子编成的那个毛毡房啊，我们都在一起那里住啊。
14: 大了一种柑橘，这样作为这个柑橘作为整个农场的经营方针。工资也太低，20多块钱一个月。
13: 吃饭的问题呢，全部是在饭堂了，是吧？没有在家里煮的这样。应该是80年、81年就开始建房子了，建我们的川瓦房。住进去也是得一年还是这样子，就开始就分单干了，反正就是承包户了。
6: 配套建起中小学、职工医院，侨联、工会、团委同步成立，全方位解决归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读书难题。几十年间，国家持续投入专项资金扶持生产，归侨群众扎根异乡，勤耕不辍，共同建设起充满烟火气的侨乡家园。
15: 我们离场来了，变化更加大。
13: 2008年，来宾市政府统一回收农场土地，
12: 整体回收我们的土地以后，我们的场民更加得到实惠了。然后你看，有生活补贴，又有社保保障，又有住房安置，一直到2014，我们政府又再次安置我们住到千华苑小区，生活日子欣欣向荣。
11: 妈妈在小的时候也是在农场，就是以这个营生养大我们几姐妹嘛。然后现在我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就随便做一点嘛。
13: 2016年1月，农场管理体制迎来重大调整。农场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参照市值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标准落实。
6: 顺着时代改革的步伐，千江华侨农场开启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转型之路。
16: 千华大道的建设与升级，打通了农场的发展脉络，也打开了我们归侨家庭的新生活。而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我现阶段在公司负责生产补助、生产协调相关工作，配合团队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17: 我在公司从事生产流程管控与这个产品的相关质检的工作。伴随着农场深化改革，村落变园区，乡村变成产业高地，彻底改变了我们归侨后代人的生活轨迹。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基础设施全面完善。千华大道贯穿农场变区，不仅是一条交通道路，更是我们归侨群体的幸福路、振兴路，承载着我们三代安居兴业的记忆。这份转型红利让我们不用背井离乡，既能陪伴家人，又能拥有稳定的职业发展。
13: 祖国我爱你，
18: 祖国我们爱你。

0: 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1: 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深挖消费潜力，打造内陆向海图强示范样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为全市商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商务部门紧扣会议要求，立足职能，以扩内需、稳增长、体开放、促融合、优服务、惠民生为主线，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本台记者罗倩莹、韦介广的报道。聚焦大宗消费提质扩容，市商务局持续深化汽车、家电、3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推动惠民补贴政策走进乡镇、社区、企业、机关、商超，有效激活下沉市场，释放基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商户超500家，直接拉动消费6.3亿元，惠及群众10.1万人次。在丰富消费场景方面，我市统筹举办甜美来宾金秋购物节、好物市集、票享金秋有奖发票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同时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畅通县乡村三级商贸流通网络，健全商贸市场主体梯度培育机制，对重点培育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全程跟踪服务，推动达标企业应统尽统。我市主动对接国家贸易强国建设和广西商务“十五五”规划，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路运河经济带建设，深入实施工贸强基工程，围绕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再生铝、纸基新材料、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拓展国际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电商企业113家，店铺350家，网络零售额达8亿元，同比增长52.6%，跨境电商增速稳居全区前列。积极抢抓 RCEP 政策红利，优化原产地证签发等政务服务，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助力本土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同时，联合阿里巴巴1688开展产业带名片培育项目，依托数字技术帮助本土工厂精准对接全球采购需求，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增长点。我市坚持以产兴贸，以贸促产发展理念，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开展外资招引，持续提升利用外资质效，支持龙头企业布局海外产销链条，引导更多内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推进自治区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强化外向型产业集聚功能，打造全市产业开放发展主阵地，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全市商务系统将围绕扩内需、促开放、强产业三条主线，逐项分解任务，逐级压实责任，以清单化管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从提振大宗消费到拓展海外市场，从完善流通网络到建强开放平台，商务战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持续注入商务动能。
2: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1: 国庆佳节，贵中大地文旅氛围浓郁，我市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品读文脉底蕴，欢度喜庆假期。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武宣县，当地开展李靖先生文脉传承2026年武宣文庙国庆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活动设置礼乐仪式、国风打卡、国学闯关、非遗手工、古风游艺五大体验板块，市民游客纷纷走进文庙，正衣冠、行古礼、诵经典，沉浸式感受国学传统文化底蕴。现场还开展非遗漆扇制作、投壶游艺等趣味体验，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合唱声，浓厚的国风氛围与家国情怀交融，让传统文脉在假期焕发新生。国庆期间，新城县壮景文化艺术周暨桂中山歌交流会火热上演，周边县市山歌爱好者齐聚土司老街，以歌会友，以歌传情，活动设置迎客对歌、分组对唱、自由歌曲等环节，歌手们即兴传唱，妙语连珠，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新意，生动展现桂中浓郁的乡土民俗风情，让传统山歌文化在交流中传承，焕发新活力。新城县本地山歌歌手蓝瑞清：
4: 大家同台对唱，非常开心。山歌是我们壮乡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这样的交流会让我们相互学习，把桂中山歌继续传唱下去。
3: 河池市环江县中州山歌协会代表莫仁书：
5: 早就听说新城山歌氛围浓厚，这次过来和我们桂中歌友对歌交流，很过瘾，收获很大。以歌会友，不仅增进我们各县之间的情谊，也让传统山歌文化焕发新活力。
3: 在金秀瑶族自治县，2026年洛游云端瑶乡相约大美六项文化旅游节精彩启幕，以非遗加旅游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趣味互动等多元内容。活动现场黄泥鼓舞，铿锵起舞，瑶乡金花风采绽放，民族团结簸箕宴，戏曲进乡村展演，非遗手作体验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示瑶族独特的民俗风情与非遗魅力，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广州游客朱先生：
6: 我从广州过来这边金秀这边玩，然后也是路过六乡乡，然后本来是想着是路过，然后结果经过这里发现这边的景还有民俗那个活动，真是让我很震撼，决定在这里留多一晚。
1: 近日，新城县开展基层干部科学素质提升专题讲座，持续提升基层干部科学履职水平，以科技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吕元东的报道。本次讲座邀请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纳祥现场授课，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乡村科普能力提升项目，落实广西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相关要求，助力基层干部拓宽科技视野，更新治理思路，增强科学履职与科学决策水平。讲座中，纳祥以让科学之光照亮我们每一天为题，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数字政务治理、现代农业科技、安全生产应急科普、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并结合基层鲜活案例，剖析了干部在科学认知、履职实践中常见的短板，引导大家运用科学思维防范化解风险，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新城县城关镇党政办工作人员李晓东：
7: 通过本次讲座，我们了解到应急防灾、食品药品安全等相关科普知识，为今后的工作生活提供了指引。
1: 接下来，新城县将持续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下沉，常态化开展干部科学素质提升活动，以科学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2: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3: 请听向州融媒记者黄黎新的报道。国庆期间，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象棋校级联赛瑶山小博士杯广西赛区决赛在向州县火热开赛，来自全区的286名少年棋手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对弈争锋，开启一场智力与心理素质的精彩较量。本次赛事严格依照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执裁，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公开。赛事共设置14个参赛组别，采用积分编排制加循环制、双赛制，男子组别共计9轮对决， 女子组别分设七轮、五轮两种赛程。赛场上气氛紧张而有序，小棋手们端坐棋前，凝神静思，沉着研判棋局走势，谨慎落子，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从容博弈。经过两天多轮激烈角逐，赛事所有个人、团体竞赛组别名次全部产生，象州代表队斩获三项个人冠军、三项团体冠军。本次赛事各组团体第一名将代表广西出征全国总决赛。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
3: 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3: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吴雪美，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8: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9: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10: 快用水浇，拿桶盖，拿桶盖。
0: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巴蜀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在那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玮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它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Gucci， 再来听我怀念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逆光专辑当中最出圈最戳人的一首了。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用最简单的句子写出了情感结束之后的一种最真实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他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0: 有哭没有说。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旋律又大气，编曲又有层次，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有力量的演唱风格。对于出道20年。张杰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回望，看过风浪，走过低谷，依然能够用坚定的声音唱出对命运、对前路的坦然和勇气。

这首歌《宿命之眼》。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得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非常优秀的一张耀德专辑，在这其中除了有现在青州这样一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树，是一首很走心很有态度的作品。耀的是四川方言，耀的啊代表家乡底气和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12: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1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1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1分钟嘅朋友。

0: 叶飞轻敲我窗，
1: 如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点样嘅圣诞礼物啊？呢间餐厅，呢只水果。

0: 在脸上，笑得几乎如情，很极优雅，逆着看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2: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下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

0: 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今天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为我们解读唐诗宋词。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唐代罗隐的《风》。好，我首先按照吟诵的规则把这首诗呢读诵一遍。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

0: 为田。
1: 风呢是唐代著名诗人罗隐他的诗。罗隐呢这个人他是浙江，就是杭州新城人，今天的浙江省富阳市人，多次考取进士他都没有考中，所以呢改名罗隐。风呢这首诗它是一个咏物诗，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寓言诗。当然寓言就从诗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出非常多的内容来，不论平地与山间，不管是平原田野还是穷山密林，就是这个风呢在春天夏天的时候，甚至到秋天初秋我们经常能够见到，所以不管是平地还是山间我们都能见到风，无限风光尽被占。在就是古音当中这个占呢可以读平音，无限风光尽被占。就是这个风呢它总是出现在最繁华的地方，在鲜花盛开的地方都被风占领了，出尽了风头，占尽了风光，所以总是在最风光的地方就有它忙碌的身影。说采的百花成蜜后，风总是在采花，总是在占尽风光，当然它是不仅仅是为了赏花，它就是为了采花成蜜，然后呢获得了非常多的甜蜜。最后罗隐反问为谁辛苦为谁甜，说辛勤采集百花酿成甘甜的蜂蜜，你在为谁辛苦又在为谁酿造蜂蜜呢？就是这个蜂一辈子辛苦，自己享受到的蜂蜜并不多，大部分蜂蜜都被养蜂人享受了，甚至养蜂人也没有享受多少，都被那些不养蜂的人去享受了。所以呢他用这首诗呢就是说出一个非常深刻的人生现象，也是一种感慨。就是说诗人他自己感觉到辛苦是自己做的，甜蜜却给了别人，当然我们能说这是一种高尚品格，也说这是一种做人的准则，我们要像蜜蜂那样时时想着他人，这样一个从蜜蜂的辛勤劳动当中他开始指代我们人。那个在三字经当中也提到了说蚕吐丝蜂酿蜜，
0: 蜂酿蜜
1: 对，这些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不可以只图享受不去付出，所以呢告诫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也要以付出作为我们的第一目标。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看他能不能付出，蜜蜂呢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它的辛苦采蜜，最后呢为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个人也应该如此。

0: 学以之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我在这么多年的教学活动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前的孩子们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不幸福。你去问他说幸福不幸福？

0: 孩子们感觉不到幸福。哎，我就感觉到非常奇怪，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每天要为家里头做很多事情。你像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家里边的吃水就是我的事儿，我每天要去挑水。像七岁的小孩如何挑水，可能现在城市里
1: 还没有扁担那么高呢啊，小孩都不知道啥叫挑水。
0: 对，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包括食用和洗漱，全是我一个人在做。而且它是在山沟里，不是说平地上，能够把水用回去。它在山沟里头，然后要把水提取到半山腰。我们家住在半山腰，说为什么要让七岁小孩干这个活？因为你去了那个泉水跟前，不见得就有水，你还得排队，得等候，等很长的时间才轮上你。轮上以后呢，你去把水舀到你的桶里头，然后舀满满的两桶水，大约就是一个30公斤左右，是35公斤，就是70斤左右。那个七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把它给挑到山上，然后再从大桶里头再倒到小桶里头，一次挑10多斤，挑上去要挑7次，然后才把70公斤，就是70斤水挑回家。总之呢，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干这样的活，要到山上捡柴火去，要在家里边做饭。总之呢，家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家务活等着我们去干。但是呢，我们总是感觉到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的幸福，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享受不到幸福。我一直在感知到底为什么。
1: 哦，我有一个想法，我猜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吃的那个苦跟现在的对比度非常明显，我们有那个滋味，我们品尝了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滋味比较丰富。现在的孩子生下来就很甜，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滋味去体会，所以他就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幸福是对比着出来的。
0: 幸福有的时候是对比出来的，有很多时候幸福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付出之后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愉悦感，有一种满足感，然后也有一种幸福感。就是从罗隐的这首诗《风》当中哈，我们感知到成蜜之后的这种甘甜，可能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感知到幸福，而是在无限风光尽被沾的时候，采的百花成蜜的这个过程当中，反倒能够享受到一种幸福。所以幸福是在过程当中的。习总书记提到一个概念，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是真正感知到幸福的人他说体悟到的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奋斗过的人他感知不到这种感觉。当然雅青老师刚才所说的，说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家里边的白砂糖红糖，如果家里边要有蜂蜜的话，我从小没有记忆家里边有蜂蜜，但是别的人家有蜂蜜，这些东西都是被锁起来的，我们平常很难享受得上。只有家里边来的客人的时候，客人带着小孩，哎，招待他们就倒一碗开水，然后给加点糖，哎呦，就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当然后来我记得在什么时候，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年了，人们开始喝这个桶装水，就是矿泉水。我记得第一次3块钱买了一桶矿泉水，喝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上当了，里边不放着糖啊，一点也不甜。哦，就
1: 是，你以为是甜水啊？
0: 我想3块钱买一瓶应该是甜水。当然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今天的小朋友们感觉不到幸福，可能和他 所付出的辛苦较少有关系，所以
1: 他这个滋味少，他品尝的滋味的种类少，

0: 留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1: 当然呢，在阶级斗争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也可以去揭示一个残酷的人生现象，就是像蜜蜂一样的劳苦大众创造了无尽的财富，而这些财富都被统治者所占有，自己却仍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在赞扬广大劳动者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的痛恨与不满。这个诗呢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读。所以呢，我们就说看怎么样去解读。好像是也有一首诗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变生罗衣者不是养蚕人。这种养蚕人不见得他能够穿上绫罗绸缎，养蜂人不见得他能喝上这个蜂蜜，这也是一种社会现实。所以呢，这个
0: 对，自古及今都是这样。当然你看我们在三字经里提到的蚕吐丝，蜂酿蜜，它是鼓励我们人要勤学，就是像这些动物一样的那么勤快，终生不辍的这种去劳作啊。我觉得不同的解读会解读出来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在人生际遇不同的情况下也有不同的感受。
1: 是，所以说为谁辛苦为谁甜，看你所谓的对象是你心甘情愿的为着的对象，还是你心不甘情不愿所谓的对象。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心甘情愿愿意为他付出辛苦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情就是甜蜜的，本身就是甜蜜的。当我们有一个甜蜜的对象的时候，这份辛苦也不以为苦。这是一种解读。另外一种解读呢，就是说凭什么让我辛苦而让你感受到这个甜蜜呢？这种不对等的对比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愤怒，但是又没有办法，这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社会现实。所以可以从这两方面去解读。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0: 我觉得后者的这种解读呢，是把我们和别人分裂了，分开来看，我是我，你是你，我们都要平等。就是在那种解读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有不平、有怨恨的，为谁辛苦为谁甜，会觉得啊，我付出的多，我很辛苦，然后自己享受不上，有一丝这种心理。其实带着这种心理的时候，这种付出就好像加倍了，这个辛苦被放大了，加倍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1: 你像我读这个雷锋日记，很多人说雷锋的这个日记可能是写来给别人看的，但是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雷锋他是乐在其中的。你像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他在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心里边是甜蜜的，说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实际上雷锋的这种精神和蜂的这种精神和蚕的这种精神，就是从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
0: 对呀，对，
1: 但是如果说这种付出

0: 不，这种功劳被另外一个集团他无偿的拿走，而且呢没有一声感谢。当我们和对方形成一个对立面的时候，我们这种辛苦就成为一种悲哀，就是凭什么呀，我的所有的这种付出让你白白的得到。所以呢，就是如果用前者来解读，那么风就是一种高尚的形象，无私的形象，总是在为这个世界获得一份甜蜜，它本身也占尽了无限的风光，它也采得百花成蜜，它也辛苦一生。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感知到了幸福。如果用后一种解读的话，就是这种无限风光采得百花，这种为谁辛苦，就是一种残酷的不得已的形象。我想哈，对于风和蚕来说，他们并没有这种不得已，辛苦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质。所以我们说小孩子现在读这首诗，更多的应该读出这种高尚的精神来，奉献的精神啊，就是无私奉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事实上这个风在采花成蜜的时候，它自己本身就是风的食物，就是蜂蜜，是它吃不了那么多蜂蜜，多余的蜂蜜就被养蜂人收割了，然后卖给很多不养蜂的人。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养蜂人一生劳碌，蜂一生劳碌，但是呢却养肥了很多不劳而获的人，这是一种残酷的阶级现象。但是在我们今天和平的世界，很难想象当时那种社会现象了。已经，
1: 我觉得我是这样解读的，就是其实360行，行行出状元，那物有物道，人有人道，那风呢也有风道，风的任务就是采蜜，他采蜜，他自己也吃了蜜了，这一生呢也活得挺好的，他的食物那么甜是吧，他吃不了那么多，那就给别人吃呗，他也没想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不要做那么多的解读，当然了，如果我们都不做那么多的解读，没有这个意难平，也出不了这样的好诗。所以怎么样去解读，全在于我们读诗的人自己去怎么样编这个故事，怎么在我们心里去理解它，诠释它，我们自己可以是这个诗的再创作的这个导演，我们可以读出来不同的滋味来。
0: 这种无限风光竟被沾，这是从诗人的角度看到的，可能风眼中并没有这种花的美丽，就好像我们说田园诗人，是诗人看到农民在田园生活当中自得其乐，事实上做农民可能并没有感知到做一个农民有多少乐趣，他感觉不到这种田居之乐。所以这里边呢，无限风光采花成蜜，这种就是我们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的，本身这个过程就是让人心旷神怡的，事实上风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啊，风肯定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多都是在于我们怎么诠释啊，诠释的人是谁，诠释的对象又是谁，就是每个人的心中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对于风的理解。所以呢，我们今天小朋友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好好学习，尽情的去感受我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甘甜，和品味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各种滋味。我们体会到了，我们尽情的投入了，我觉得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好，最后呢，我来吟诵一下这首罗隐的《风》。

0: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的讲解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来将来登华，父母以为教将普通话就可以走天下。

呵呵呵。

0: correctly with the correct amount of
1: food.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11: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一听说肩膀痛，就会想是不是得了肩周炎？毕竟生活中有不少长辈都深受肩周炎的折磨。不过肩膀痛一定是肩周炎吗？其实还有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叫做肩袖损伤。今天节目当中，许薇先要告诉您，肩膀痛不一定是肩周炎，别把李鬼当李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肩袖？要区分这两种疾病，我们首先要了解肩袖和肩周的具体位置。肩周指的是肩关节周围的囊膜，包裹着肩关节，因而肩周炎也被称为粘连性关节囊炎。肩袖是围绕肩膀关节的一组肌肉和肌腱，由四个肩袖肌肉组成，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 肩袖起到保护肩关节稳定性的作用，将上臂骨的头部牢牢固定在肩膀的浅窝内。当我们活动肩关节，也就是挥动手臂进行投掷、游泳、举重、挥拍类运动的时候，这些动作可以起到协助稳定肩胛骨关节窝中肱骨头的作用。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肩周炎好发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肩膀经常保持不动的人群，比如手臂骨折、肩袖损伤、中风患者也更容易患病。但在现代社会，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很多人肩膀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出现了肩关节囊炎症、硬化、挛缩等症状，进而发展成肩周炎。另外，如果过度使用不良姿势活动肩部，也可能导致肩周炎。肩周炎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疼痛，另一个是活动受限，这一点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比如手臂无法抬到高出肩部，连梳头、摸脸等动作都无法做到。肩周炎的病程可以分为3期，疼痛期一般病程持续2到9个月，主要症状为肩膀痛且夜间加重，伴随肩部逐渐僵硬但并不明显。随着病情进展，本来只是晚上加重的肩膀痛可能会逐渐变成全天持续性的疼痛。僵硬期病程可长达4到12个月，期间患者的肩关节疼痛会逐渐改善，但肩关节僵硬症状仍然存在，并且可能会加重。肩关节能活动的范围比之前更窄了。缓解期一般长达5到26个月，部分患者可以在1到1.5个病程内完全恢复正常，期间肩部的僵硬情况会有所好转，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逐渐恢复。但是也有患者不能完全康复，而是肩膀痛、僵硬都持续数年，或仍有部分肩关节活动受限。对于怀疑肩周炎的患者，医生往往要进行体格检查，主要是详细的检查肩关节周围的压痛点具体位置，肩关节的上举、外展、外旋、前屈和内旋等活动角度，尤其是被动外展和外旋受限，以及三角肌、冈上肌有无痉挛或萎缩，有无肩峰撞击征表现。另外呢，医生可能还会进行疼痛弧、落臂试验等肩袖损伤相关的检查，与肩袖损伤进行鉴别诊断。肩周炎也需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 X 线检查结果多为阴性，但可以排除肩部骨折等其他疾病。而肩关节核磁检查就很重要了，对于明确诊断与鉴别有临床意义，可以确定肩关节周围结构是否正常，有没有炎症，还能够排除肩袖损伤或其他损伤，是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有效方法。肩袖损伤是由于外伤、劳损、蜕变等因素导致肩袖结构发生损伤，往往存在肩袖部分撕裂和完全撕裂。肩袖损伤也是肩部疼痛和功能障碍的常见原因，同样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中国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显示，50岁、60岁、70岁人群当中，肩袖损伤的发病率分别为13%、20%和31%。与肩周炎不同的是，肩袖损伤大多是由于长期重复的举物动作，如棒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油漆工等等，刺激或损伤到肌腱，是单纯肌肉外伤性损伤，但肩袖组织损伤也会引起继发性的肩周炎。肩袖损伤症状差别较大，有症状的患者可表现为肩部疼痛，部分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晚上躺着不动时肩膀疼痛及夜间静息痛、活动受限、力量弱等等。部分肩袖撕裂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后期可以发展为有症状的肩袖撕裂，同时撕裂范围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和肩周炎类似，肩袖损伤也会造成肩关节周围的疼痛、肩峰的撞击，在肩关节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外展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产生疼痛，因为肩峰撞击损伤了肩袖组织，从而引起冈上肌腱的撕裂。所以对于普通人难以单纯从症状表现上来进行区分。 如果猜测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可以通过以下的动作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双臂交叉外展，高举过头并缓慢放下。如果感受到活动受限、无力、疼痛以及活动障碍，则可能有肩袖损伤。不过类似这种体格检查，自我判断的主观性很强，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肩袖损伤的治疗对于改善生活质量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高龄人群，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可能产生永久性的无力或者运动能力丧失。治疗后，患者需要定期随访，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首先是非手术治疗，如保护制动治疗、物理治疗、手法治疗、封闭治疗，可缓解关节疼痛，改善关节僵硬和肌力，加速肩关节功能恢复。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主要术式包括肩袖修复术、肩峰成型术、肌腱转移术、反肩关节置换术。目前对于肩袖损伤的手术治疗仍存在争议，没有公认的标准。医生不仅要考虑手术治疗的风险和获益，还要动态评估病情进展，视情况调整治疗方案，所以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合适的治疗策略。治疗后均应避免提拉重物，建议在专科医生及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功能锻炼，如牵拉练习、肌肉力量训练、核心肌群训练等等，这样能够帮助消除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度和力量，最后能恢复正常生活和体育活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避免不良姿势，同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个性化功能锻炼，包括肩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复合运动训练，促进肩关节功能康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睡觉时候要盖好肚子，不然会着凉。这句话是刻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 DNA 里面的叮嘱。从小到大，要是睡觉时被妈妈发现没盖肚子，很可能你会听到，睡觉不盖肚皮，你就等着肚子疼、拉肚子、着凉、感冒吧，这类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对盖肚子的执念那么深呢？睡觉的时候不盖肚子，真的会着凉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睡觉盖肚子。我们睡觉时习惯盖肚子，潜意识里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肚脐。肚脐算得上是人体的第一道疤痕，胎儿分娩出后，医生将脐带剪断，肚子上残余的脐带会慢慢变得干瘪黝黑，并在几天到几周内自行脱落。肚脐虽然平平无奇，没啥特别的功能，但它的构造确实有点特殊。首先，肚脐真的很薄，它几乎紧挨着腹膜，而腹膜又包着内脏，腹膜是大量神经末梢聚集的地方，因此对外界的刺激十分敏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用力抠肚脐的时候，会有种奇怪的肉中刺的感觉。有的人抠肚脐的时候，尿道还会有刺痛感，这是因为戳肚脐会刺激到壁腹膜，壁腹膜的感觉神经纤维会将刺激传向给脊髓，而这部分脊髓可能也接收来自膀胱和尿道的信号。如此敏感的肚脐自然是要小心呵护，所以我们对盖肚子有执念，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要好好的保护肚脐，这个纪念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印章。难道妈妈说的话真有道理？不盖肚子真会着凉，让你感冒生病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肚脐虽然相对而言比较薄，但它也是封闭的，将腹腔脏器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所以风自然是进不来的。感冒或者拉肚子这些所谓着凉以后的症状，一般都是由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胃肠道感染。病毒或者细菌一般都是经口鼻进入体内，肚脐表示不背这锅。那为啥那么多人不盖肚脐，醒来以后会窜稀呢？其实这是因为冷刺激会使肠道蠕动加快，导致腹泻的症状。也就是说，如果只盖肚脐那块，露出肚子其他部位，可能也一样会拉肚子。排除饥饿情况，如果肚子经常咕噜叫，且位置位于下腹部，叫做肠鸣，同时呢伴有腹胀。现代医学认为，肠管蠕动的时候，肠腔内气体液体随之流动，会产生断续的气过水声，也就是肠鸣声，一般每分钟4到5次。肠鸣音增强，就会听到咕噜叫的声音，常见于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内容物刺激、肠道炎症。

0: 早期肠梗阻甚至肿瘤引起的肠道管腔狭窄。中医认为腹胀肠鸣产生的原因多为寒和气，寒气重，水气多，气从水中过就会引发响声。寒邪有外寒和内寒之分，外寒寒邪直中，内寒脾胃阳虚，比如夏天贪凉饮冷，肠胃受不了就会冻得打哆嗦，随之招来腹痛。气的原因呢，多为气滞和气虚，老年人多因气虚中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常出现体倦乏力，小腹下坠，肠鸣腹胀腹泻。还有一些人呢，脾气暴躁抑郁烦闷，属肝郁气滞，更容易出现腹胀肠鸣，这在临床上多称为肝气犯脾，肝脾不和。天越热越要让肚子热一点，以调和脾胃，温润五脏。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按摩、食疗、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腹部不小心受寒了，会出现很多的症状，首先就是肚子胀疼。如果没有做好腹部保暖，或者夏天老爱吃一些冰凉的食物，寒邪会伤到脾阳，出现肚子胀疼、怕冷、一吃凉的就加重的情况。这种可以参考使用附子理中丸。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胃是多气多血之府，所以受了寒邪还容易影响脾胃的气机，脾胃气滞会出现身体乏力、小腹坠胀、肠鸣音增多、腹胀腹泻、放屁增多的情况。这种情况参考使用气滞胃痛颗粒。除了应对腹部受寒带来的不适，不妨学会一个简单的日常保健方法，双手重叠按于肚脐，适度用力，同时保持呼吸自然，顺时针方向绕脐揉腹。对于平日缺乏锻炼的人群，建议在闲暇时间或者散步时，双手交替拍打中下腹部20分钟，有促进腹部新陈代谢的作用。其实不管是出于本能也好，还是保护肠胃不受刺激，盖肚子还有一个终极的原因，那就是盖被子可以让你睡得更香。不仅如此，越厚的被子效果越好，这可不是什么民间传言或者是心理作用，而是正儿八经的科学验证过的。瑞典的一项小型实验发现，与盖薄被子睡觉的人相比，在入睡前一小时盖厚被子的人体内褪黑素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别。盖厚被子的人唾液中褪黑素浓度增幅更大。褪黑素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一种由脑松果体分泌的睡眠激素，类似于昼夜节律的遥控器。当褪黑素浓度增加的时候，人体相当于进入夜间模式，更容易入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有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叫肩袖损伤，以及睡觉盖肚子背后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老规矩，第一句给你们唱。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最
13: 近不行，还我，
12: 救过，
11: 还我，下一个。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啊，
10: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7: 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了吗？
1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6: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只收独倾听。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民之所依。
9: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华北三省市出台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特别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讲述河南信阳大别山革命老区弘扬长征精神的故事，三株草长成一片园。种植与加工精准衔接，贵州惠水县黑糯米订单农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菜篮子鼓起富民钱袋子，广西贵港市武乐镇秋日蔬菜产销两旺。点滴践行与言传身教相辅相成，广东清远市清新区邻里故事会传递文明新风，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秋分已过，寒露已至，华北小麦秋冬种即将展开。日前，京津冀三地农业技术推广专家会同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当地气候中心开展了京津冀秋冬种生产形势会商，共同提出2026年京津冀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农民朋友们详细讲讲。先看当前形势，京津冀主体麦区气温接近常年，汛期以来降水量接近常年，但分布很不平衡。 北京、天津及河北、中北部土壤底伤较足，济南部分地区出现缺伤，预计本月有3到4次降水过程，以弱降水为主，连阴雨风险较小，对秋作物收获藤茶和冬小麦播种影响不大。整体上，冬小麦越冬前气温偏高，热量充足，有利于冬前生长。播种方面，首先要精选良种，做好包一半种，把抗逆稳产作为选种的首要条件，选择发芽率、净度、纯度达标的种子，重点预防苗期根腐病、荆棘腐病、蚊枯病和地下害虫。整地要精细，秸秆还田坚持穗深细平实的标准，结合深耕整地和坝涝镇压，把秸秆切碎、撒匀、埋深、压实。施肥要科学配比，坚持有机与无机，大量与中微量，底肥与锥肥合理配施。因地制宜推广水肥一体化，播种要坚持适期、适量、适伤、适深，冬性品种适当早播，半冬性品种适当晚播，推荐使用大型智能机具和窄行精量播种机，播深3到5厘米，优选带镇压装置的播种机，做到随种随压。冬前管理也不能松劲儿，播后立即镇压，踏实土地，确保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促进根系下扎。冬前对科拉裂缝多、疏松跑伤的麦田进行镇压，可以保伤保温，提高抗逆能力。预防冬季冻害，有明显旺长趋势的麦田，提早苗期镇压控旺；对地力较差、底肥不足、有缺肥症状的麦田，趁伤或浇水追肥。晚播弱苗要早促早管，适时适量浇好越冬水，还要坚持春草秋治，抓住冬前划出有利时机，根据草相和气温选对药剂，在无霜冻和降雨的晴天用药，不重喷不漏喷，避免药害。
1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会水县连江街道大坡村黑糯米订单农业基地迎来现场测产。经农技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测产流程实地测算，基地黑糯米亩产达到377.31公斤。请听会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胜刚、于雷、杨明向采制的稿件。
11: 沉甸甸的稻穗背后，不仅是粮食丰产的喜人成果，更是会水县以订单农业为纽带，打通田间种植、企业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赋能农业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的生动案例。作为会水本地特色酒企，贵州连江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特色酿造产品核心原料便是本地黑糯米。今年该企业与当地合作社签订150亩黑糯米订单，开启订单种植模式。贵州连江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正桃：
12: 今年我们和合作社签订了150亩地的黑糯米订单，一来是我们酒厂有原材料的需求，二来可以帮助当地群众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在实地的基础上扩大这种种植规模。
11: 为保障订单种植提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会水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集中流转土地，组织种植大户统一管理，农技部门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保险公司为订单种植提供风险保障，降低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农户则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获得收入。会水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世建：
13: 我们村今年种植黑糯米订单150亩，主要由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有几个种植大户种植，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农户土地，农户可以在股份经济合作社务工。黑糯米每亩和普通传统水稻相比，增收500到600元。
11: 收获后的黑糯米原粮经过精细化加工后，直接送入酿酒车间，通过精深加工变身特色酒品，有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真正实现了原粮变产品、产品变收益的产业升级蜕变。近年来，会水县始终把订单农业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组织、农技部门服务、保险机构保障，把产业做得更稳更实，为农业强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冯宜村富贵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蔬菜基地绿意盎然，连片的叶菜清脆鲜嫩，村民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全力保障秋冬蔬菜市场供应。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14: 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眼下该基地蔬菜已进入持续采收期，实现日日采收、日日上市，有效夯实当地蔬菜保供基础。据合作社负责人黄志伟介绍，目前基地每日蔬菜采收量稳定在8000至10000斤，秋冬时节气温适宜，蔬菜生长速度加快，基地预计10月中下旬迎来产量峰值，届时每日市场供应量可达2万至3万斤。黄志伟：
12: 现在我们基地的面积呢是总共是500亩，种有插进去的已经有300多亩了。目前呢就是菜心、空心菜、小芥菜、苦麦菜、油麦菜等一些时令的叶菜产品。
14: 稳定的产量搭配成熟的销售渠道，让基地蔬菜产销两旺，销路畅通。据了解，基地采收的新鲜叶菜主打当地市场，重点供应贵港城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及校园食堂，同时辐射带动玉林、平南、桂平等周边县域市场，构建起稳定多元的产销体系。蔬菜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基地常年吸纳当地村民务工，日常固定用工可达40-50人。进入采收高峰期后，日均用工量增至60-70人，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1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日，一场主题为涵养勤俭好品德，畅谈家风润邻心的邻里故事会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新洲村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温情开讲，讲的是自家事儿，说的是家常话，居民们在真实故事中感悟勤俭美德，传递邻里温情。请听清远市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采制的稿件。活动中，主持人从人情往来、红白事操办等居民熟悉的话题聊起，倡导大家少一些铺张浪费，人情攀比，多一分勤俭朴素、和睦友善，让简约淳朴的文明新风走进千家万户。好家风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家风故事会上，党员代表钱彩霞、陈瑞文先后分享钱彩霞数十年勤俭持家、简办家事、踏实度日，始终拒绝攀比铺张。
15: 我一直觉得勤俭不是抠门，是把日子过得安稳，家风也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是长辈一言一行做给后辈看的榜样。
0: 随后，党员代表陈瑞文结合自身多年生活经历，分享了自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邻里互助、从严教子的家风感悟，从日常节约点滴资源，到邻里遇事互帮互助，再到言传身教培育晚辈优良品行，一个个真实的生活片段，一段段暖心的邻里故事，生动诠释了普通家庭的家风底色，引发全场居民的强烈共鸣。居民代表陈金城也向记者分享起了自己的居家生活与家风理念。
16: 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好，随手关灯，节约用水，不浪费一粒粮食。勤俭不是苦熬日子，是好好过日子，更是一辈辈传给后人，让家庭和睦长久的好家风。
0: 一场邻里故事会说的都是家常事，留下的却是过日子的道理。勤俭在随

0: 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勇、李子璇、唐俊采制的稿件。
1: 该生态庄园是当地集生态观光、亲子游乐、田园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综合体。此次升级的花海景观是山庄提质改造的核心板块之一，全新花海景观层次丰富，大片绣球花、龙船花等迎风摇曳，浅蓝、金黄、嫣红、粉白、淡绿等色彩层层叠叠，错落交织，微风拂过，清香四溢，与周边青山碧水、湖畔垂柳相映成趣，高空俯瞰，山水相依，繁花簇拥，自然风光氛围感拉满，游客漫步花间，沉浸式赏花拍照，多角度定格自然美景。游客周慧，
2: 它可以拍照蛮出片的，然后花的种类也比较多，它会根据每个季节布置不一样的花景，反正蛮新颖的。
1: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花海区域配套设施同步全面升级，景区打造了花间步道、观景平台、网红打卡点等特色配套，同时花海景点与山庄原有游玩业态无缝衔接，串联起萌宠乐园、彩虹滑道、天空之镜等多元游玩板块。山庄有关负责人吴慧：
3: 我们会根据花卉生长周期做好养护管理，持续优化景观效果与游玩体验，后续还会推出花海游园、艺术体验、亲子互动、星空露营等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近年来，贵阳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以生态为基底，以体验为核心，不断迭代升级望湖山庄、骊山庭院、观溪雅溪等景区业态，优化游玩场景，完善服务配套，持续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有效激活本地乡村旅游消费活力，助力贵阳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天我们走进大别山，听三株草的故事。从河南郑州一路向南扎进大别山，穿过片片茶园，来到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一棵古银杏树冠如伞。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近3000人集结于此誓师出征，历时10个月，转战豫、鄂、陕、甘多地，最终到达陕北。一路山高路险，缺医少药是常态，行军困了，百姓送来茶叶提神，肚子饿了，油茶果成了充饥的口粮，伤员伤口溃烂，连桥又成了清热解毒的救命药。当地讲解员许清说，这三株草是沿途百姓能拿出的最朴素也最金贵的东西，成了红军的救命草。在新县陈店乡高湾村，当年战士们白天造子弹，傍晚开荒拓土，种下茶园，乡亲们叫它红军茶。1934年12月，红25军转战卢氏县，有的战士双脚冻裂，老百姓架起大锅，把连桥熬成汤，给伤员擦洗伤口。那一锅连桥汤比金银都稀罕。三株草是百姓倾其所有的深情，更是军民同心的见证。如今三株草成了老区人民的致富草，红军后代吴卫国担任高湾村党支部书记时，牵头成立合作社，改造茶厂，对接市场，请来农技专家，全村茶园发展到600余亩，合作社年收益达50余万元，汇集村民1200余人。去年吴卫国老人因病逝世，他的儿媳从部队退役后返乡，接过茶园经营的接力棒，让红军茶香飘更远。从高湾村看信阳，全市茶园面积达216万亩，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卢氏县把连桥做成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建成5个万亩基地、40个千亩基地，带动10万人增收。桐柏县特色种植面积突破90万亩，年产值达50亿元。当年三株草，如今长成一片原野。从救命草到致富草，变的是岁月， 不变的是菌。

0: 民同心，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三成半，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近五成，黄淮海和西北过四成，东北过一成。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加强和规范气象数据管理，促进气象数据开发利用，提升气象数据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在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95.66%。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泰山景区管委会6号发布辟谣通告，国庆假日期间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2026乐享湖南相当友会消费券发放活动将于12号启动，省级财政安排1亿元，覆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6大领域。10月8号至18号重阳节期间，安徽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免首道门票。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10月5号晚，2026年村 B 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终极对决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火热收官。冠军争夺战上，上届全国冠军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迎战新疆喀什叶城代表队，鹿寨代表队稳扎稳打，顽强拼搏，最终以91-75战胜叶城代表队，卫冕全国总冠军，实现村 B A 全国总决赛2连冠。新疆喀什叶城代表队斩获亚军，新疆吐鲁番高昌区代表队、辽宁大连波涛代表队都获季军、燕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出了多少年华，有人为了他漂泊于四海为家。

有人为了他拼尽了所有吗？有人为了他尝尽了所有苦吗？从日出到晚霞，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默默不语，冷冷看我一眼就掉头去。我从噩梦中惊醒，独自在夜里惆怅不已。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

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我心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

我会珍惜。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

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我的心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所伤记忆，重新在一起。亲爱的，我请你。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1: 航天蓝，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1: 天使白，
0: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7: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9: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为了一个作用。
1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

0: 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4: 银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

0: 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放在沙子沟。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8: 而且还有一个
9: 两行业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3: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5: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6: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 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7: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口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2: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3: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4: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5: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6: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7: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8: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9: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0: 走，请你喝杯咖啡。
2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7: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2: 我在听你说。
23: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伏边消查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查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 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雍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石榴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2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6: 萍乡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萍乡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0: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养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2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2: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桂林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号到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桂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桂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155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155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8号，何文浩在面向东盟开放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真抓实干，以制度型开放和平台建设夯实法治保障根基，以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10月8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深挖乡村市场潜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措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集群发展，推进产品认证，加大招商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8号，黄汝生赴玉林调研小江水库四乱问题清理整治、玉林香料产地市场建设等工作，要求紧盯生态环保重点问题，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齐抓共管推进水库乱象整治，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强化市场服务，推动香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 10月8号，焦亚辉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调研，强调要紧扣国家和自治区战略布局，聚力推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国际交流合作，深化教科产融合，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合作高地。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程。10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薪火，向海图强起新程。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 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度相将，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抓重大机遇，进一步建强主通道、深化都市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十月八号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3: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2: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4: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2: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游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十五五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 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八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5: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贵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拨迁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2: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贵于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
0: 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小刚：
6: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2: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7: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2: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小刚：
6: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2: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亨村村民族长。
1: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路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2: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今天是10月9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4天。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是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方毅、于恩源出席仪式并为装备揭幕。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召开时间。政协来宾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召开。市政协召开5届第43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工作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7: 10月8日，广西来宾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市委书记方毅、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于恩源出席仪式，并一同为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揭幕。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

0: 全球领先的 L4 级无人配送车研发制造与智慧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新石器无人车已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今年二月，来宾市人民政府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在来宾市建设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制造基地、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指挥调度中心等项目。此次下线的无人驾驶装备新石器无人车 X6T 是一款基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运力工具，支持自动充电，单车单次可装载包裹800到1000件。这既是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设备，也是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落地投产的标志性成果。当天，方毅一行首先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无人驾驶装备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组装流程、技术性能、产能规划、市场应用以及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他指出，来宾市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新高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西江内河航运南向出海直达通道，希望企业以来宾为核心战略支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物流量激增机遇，进一步加大在来宾的投资布局，将研发、制造、运营等创新环节布局来宾，积极牵引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智慧物流等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来宾，全力打造覆盖广西、辐射东盟区域的无人车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场景运营核心基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在技术研发、场景开放、市场推广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切实把项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恩元表示，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从对接到投产仅用时半年，来宾还专门出台来宾市无人驾驶装备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为新石器无人车在路权、运营、监管方面提供支持，充分彰显了来宾高效务实的政务作风，拥抱新智生产力的开放姿态，更加坚定了新石器扎根来宾、深耕来宾、赋能来宾的信心与决心。新石器将坚定不移把制造中心扎牢在来宾，把示范场景跑遍在来宾，把核心数据沉淀在来宾，助力来宾培育壮大无人驾驶新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与智慧物流产业发展新高地。市委常委、秘书长徐钊出席仪式，副市长何志敏致辞并宣布装备正式下线。10月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韦海晨、杨君泽、通讯员石平乐的报道。会议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会议指出，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期已确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要严守政治标准、法定程序和工作纪律，聚焦会议流程、材料审核、后勤服务、安全保障等重点环节，逐项查漏补缺，确保无缝衔接、万无一失，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沟通协调，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弘扬严谨细致、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关于召开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期的决定，2026年10月9日来宾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8次主任会议通过。根据来宾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授权，来宾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决定， 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10月9日，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7次会议，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在来宾城区召开。会议协商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及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会议指出，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是全面总结五届市政协履职成效、谋划六届市政协奋斗目标的大会，也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委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委员热切期盼，各位常委要始终坚守初心，带头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以上率下营造良好换届环境，市政协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把功夫下在会前，切实把会议筹划好、组织好、引导好、服务好，各工作组要精益求精，做好会务组织，逐项梳理任务清单，在材料起草、大会发言、提案征集、后勤保障等环节周密安排、无缝衔接，要引导新一届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会，积极建言献策，认真撰写高质量提案，确保会议开出实效、开出质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士爵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情况，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市政协领导吴建生、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列席会议。10月8日，市政协五届第4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1: 会议强调，换届年全体会议筹备任务重、要求高，要致敬耕耘、薪火相传，认真学习本届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委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深耕主业的履职精神、团结包容的优良风范，传承发扬好经验、好作风，要精益求精、从严从实，各筹备工作组要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执行政协章程和会议程序，高标准完成各项会务准备，引导委员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围绕中心大局深化协商议政，持续提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0: 今年国庆假期，来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游人如织，特色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惠民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处处洋溢热闹喜庆的假日氛围。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通讯员黄琴的报道。
1: 以惠民聚人气，以政策激活力。国庆期间，我市推出门票减免、住宿打折、购物满减等优惠举措，共计19项，有效盘活假日文旅市场，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全市各大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金秀瑶族自治县山水瑶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7万人次，金秀盛唐大峡谷景区接待1.3万人次。金秀大瑶山盘王界景区接待4.3万人次，新城薰衣草庄园景区接待3.3万人次，山水风光、民族人文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多彩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为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新宾区举办2026年来宾市燕京礼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同步开展汉服雅集、国庆潮玩训练营等趣味活动。象州县博物馆带来薪火千年陶运象州、象州古陶传承展。武宣县于9月28日至10月7日在武宣文庙举办2026年武宣县祭孔大典暨第四届孔子文化周活动。百崖大峡谷推出月满华诞、霞浴百崖、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八仙天池开展祈福活动。新城县开启"锦绣壮乡、幸福新城"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旅促消费、祭土司壮锦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大夫地壮锦文化展示中心常态化推出壮锦匠心展示与文创小集市，月桂帮扶文旅好物馆受到游客欢迎。金秀瑶族自治县重磅打造浙游双节，秀在瑶山大瑶山盘王界，中秋国庆瑶族民族秀，巡祭盛唐山通关文牒。2026年中秋国庆芭乐山清凉星空露营节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瑶乡风情。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罗倩颖，见习记者黄李丽，通讯员巫世学的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城际客运、铁路客运和城市客运迎来客流高峰，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公路客运和铁路客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39%和2.46%，其中公路客运共发送旅客23.3463万人次，日均3.3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39%，公路客运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7日，当日发送3.7028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方向。铁路客运共发送到达旅客15.6111万人次，日均2.2301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城市内部交通方面，全市公交、出租共发送旅客5.46万人次。日均0.78万人次。期间，我市相关部门加大对市区桂中大道、洪水河大道、唯林大道等重点路段的人流、车流管控，整体有序平稳。在景区道路方面，我市公安、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等部门强化对盘王界、古巷温泉、百崖大峡谷等旅游景区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和停车秩序管理，为群众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0: 礼轻情重，酒席减负，婚嫁节俭。近年来，河山市持续以小切口推动大文明，深耕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让节俭向善。淳朴和睦的文明风尚，浸润老百姓的烟火寻常。请听河山融媒记者周曼妮、黎树爽、韦光安、廖松的报道。
1: 日前，记者走进河山市北四镇，遇到居民韦少群上街采购酥饼，打算送给亲戚当伴手礼。北四酥饼是当地特色美食，已有115年历史，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土记忆。 人们走亲访友习惯带上一份酥饼，实惠的价格，简单的包装，传递出淳朴情谊。河山市北四镇居民韦少群：
3: 他的兄弟啊，这个好看啊，这个土啊，正宗的土货啊，只要喜欢这种纸包装的不？他们的人味好啊。
1: 北四镇还把酥饼轻包装、重情义的老传统从礼单延伸到宴席，建成12个集体餐厨具管理中心，锅灶、桌椅、餐具统一配置，专人管护，免费供村民使用。单场宴席可节约开支2000元以上，并推出低至288元的文明瘦身宴席套餐，让百姓办酒省钱，省事又省心。河山市北四镇便民中心主任杨芳：
4: 我们镇还通过常态化入户宣讲、村民议事、榜样引领等方式，持续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的旧陋习，树立节俭文明的新风。

0: 润民心，同时搭建一加 N 理论宣讲体系，联动34支镇村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明新风主题宣传260余场，让节俭向善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各镇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如岭南镇石村创新手举牌定彩礼模式，每户婚事可省20000余元。全国文明村李兰村红白事开销由30000多元降至10000多元，让群众人情负担大幅减轻。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雪美，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黄岩、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刘邦死了，这集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一讲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吕雉，也就是刘邦的老婆吕后的故事。
5: 这个吕后我也没什么好印象，她经常给刘邦出主意害人。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屠杀功臣，跟这个女人有很大关系。
6: 你说的很对，其实吕后最初的时候还是贤良淑德的，只是残酷的战争和日后更加残酷的权力斗争改变了她。吕雉是刘邦的结发妻子，他的父亲吕公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是老朋友，在县令为吕公办的接风宴上，吕雉的父亲认识了冒冒失失闯进来吹牛的刘邦，认为这个家伙胆子大，脸皮厚，没准啊以后能出人头地，于是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婚后吕雉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家务农。
5: 我想当时刘邦和吕雉肯定没想到他们未来还能当上皇帝和皇后。
6: 是的，刘邦最初很穷，吕雉也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饱经磨难。刘邦落草为寇以后，吕雉受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还经常长途跋涉，被躲在芒砀山中的刘邦传递消息。后来刘邦起义，吕雉父兄倾尽家产亲自上阵，成为刘邦的重要帮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吕雉和家人仍在沛县老家。第二年刘邦在彭城郊外大败，吕雉成为项羽的俘虏。此后吕雉一直在楚国坐牢，直到楚汉议和才被放回。
5: 吕雉原本是大小姐，跟了刘邦开始过苦日子，还坐牢，这落差也挺大的。
6: 或许是早年这些经历对吕后产生了刺激，让他后来变得非常疯狂。就像你刚才说的，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这背后就有吕后的黑手。吕后为了使自己在朝中站稳脚跟，将第一把刀指向了韩信。韩信被刘邦无端削夺了楚王之位，改封个小小的淮阴侯，一直心情不好。刘邦派兵去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也称病不去。韩信被小人诬告谋反，此时刘邦远在洛阳，吕后大吃一惊，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驾车跑到韩信家里，说刘邦已班师回朝，要群臣前去祝贺。韩信本来不想去，但萧何恳切地劝他去，韩信只好答应了。
5: 韩信就是这样被骗进宫的吗？萧何也太不够朋友了。
6: 没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这件事。韩信的两只脚刚踏进长乐宫的大门，大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躲在门背后的武士们蜂拥而出，把他按住捆好，然后抬到长乐宫中。吕后已经在那里笑眯眯地等候。韩信这才知道自己被萧何出卖。唉，我今天竟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吕后一声令下，韩信人头落地。刘邦当时远在洛阳，听说韩信死了，又开心又可惜。如果让他亲自下手，恐怕他还干不出来呢。
5: 看来这吕后比刘邦更狠毒。
6: 吕后除掉的第二个功臣是彭越，刘邦征讨陈豨时曾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不去，刘邦很不高兴，派人将他捉到洛阳。刘邦还存了一念之仁，赦免了死罪，废为老百姓。彭越路上遇见了吕后的车马，向吕后哭诉，以为他能帮自己伸冤。吕后也假装满口答应，说要带他一起去洛阳面见刘邦求情。彭越喜出望外，以为绝处逢生，没想到吕后见到刘邦说，彭越是个了不起的人，你削夺了他的大权却不杀他，这不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吗？得赶快把他杀了。刘邦答应了，吕后当即把彭越以前的下属找来，让他们告发彭越再次谋反，于是彭越被杀三族，这离韩信的死也只有两个月。
5: 吕雉这个人真坏。
6: 只能说啊，是环境扭曲了人性。嫁给刘邦后，吕雉陪他共度了六年多的艰苦生活，还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折磨，这些他还能忍。但当吕雉从项羽的楚营被释放回来之后，发现刘邦身边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这时的吕雉再也忍不了了。他想起了刘邦打江山时的刻薄寡恩，和得到江山后把自己抛在脑后的无情无义，尤其是眼前刘邦和戚夫人腻在一起的场景，吕雉的心里不再有爱，他要彻底报复刘邦，他要颠覆整个刘氏江山。吕雉不再是吕雉了，她成为了吕后，走上了彻底黑化的道路。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时中了刘建，伤势越来越重。刘邦死后，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为帝。吕后对功臣们有些担心，虽然之前已经清除了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个最可怕的敌人，但剩下的这些朝中大将就一定靠得住吗？他越想越怕，和宠臣沈亦基商量对策说，朝中那些将军我不放心，如今刘邦死了，他们还能辅佐我儿子吗？干脆发兵把他们全杀个干净，否则只怕我儿子的皇位坐不稳呢。于是他们密不发丧，准备调动军队歇息长安，但是隔墙有耳，他们的谈话被人听去，告诉了曲州侯郦商。郦商对沈亦基说，我听说皇帝已经去世四天了，皇后却密不发丧，想把诸将杀光，真要这么做恐怕要出大乱子。 沈亦基懂得郦商的意思，马上回去报告吕后，吕后只好宣布了刘邦的死讯。
5: 之前说过太子比较柔弱，
6: 没错，吕后十分有野心。太子刘盈即位时年仅16岁，性格比较柔弱，但对吕后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刘邦死了，终于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了。首先要报仇，最刻苦痛恨的人就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他下令把戚夫人抓起来，剃光头发，带着铁钳，穿上红色囚衣去充命。吕后还想起戚夫人的儿子赵王还在赵国，便派人把他召回长安。怎奈刘邦事先为了戚夫人母子免遭吕后的迫害留了一手，派了一个性情耿直的大臣周昌当赵王的相国。吕后前后三次派了使者，都被周昌挡了回去。吕后干脆不召赵王了，找周昌。周昌无计可施，只好进京。
5: 那周昌走了，赵王不就没人保护了吗？
6: 就是啊，周昌前脚一走，赵王后脚就被吕后的使者带到了长安。好在惠帝刘盈知道自己母亲的心思，一直保护赵王，吕后没有机会下手。终于有一天，惠帝早起打猎，而赵王贪睡，被吕后逮着了机会，捏住鼻子灌进了一壶毒酒。等惠帝回来，赵王早就死了，死时才13岁。这还不解气，吕后又下令把戚夫人的手脚全部斩断，弯曲眼珠，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扔进厕所，称之为人质。有一天，吕后还找来惠帝邀请他参观。当刘盈认出蠕动的人质竟是戚夫人后，惊吓过度，嚎啕大哭，大病了一场。
5: 吕后怎么这样变态啊，她不但杀了赵王，还将戚夫人做成人质，居然还向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太恐怖了，我想想都害怕。
6: 刘盈是仁慈厚道的好孩子，吕后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他想让刘盈认识到权力斗争的残酷，失败者将会是什么下场。刘盈深受刺激，天天纵情声色，在花天酒地中麻醉自己，导致抑郁成疾。而戚夫人在痛苦中熬了几个月才咽气。
5: 吕后这样残暴，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6: 吕后和她的党羽的下场，我们下集会讲到。
5: 好，我们下集再见。
7: 小朵有话说。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刘邦为什么要让周昌负责保护刘如意呢？原来周昌这个人耿直坚毅，非常受刘邦的信任。周昌和堂兄周苛都担任过秦朝的小官吏，后来他们一起跟刘邦入关，周苛在楚汉战争中被项羽烹杀，周昌追随汉王多次击败项羽军队，因此和萧何、曹参一起受封。周昌被封为汾阴侯，周苛的儿子周成因父亲为国捐躯的原因也被封为高景侯。周昌为人坚韧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萧何、曹参等人对周昌都是非常敬畏。有一次，周昌在刘邦休息时进宫奏事，刚好看到刘邦和戚夫人缠绵在一起，他回头就跑，刘邦连忙上前追赶。追上之后，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刘邦听了哈哈大笑，但是却由此格外敬畏周昌。刘邦非常担心自己死后，他和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会被吕后害死，于是把刘如意封为赵王，并且安排周昌做他的相国。 果然，刘邦驾崩之后，吕后派使臣召刘如意入朝。周昌让刘如意推说身体不好，不能前往。使者往返去了三次，周昌都一直坚持不送刘如意进京。于是吕后大怒，就派使者召周昌进京。周昌没有理由不进京。不久，刘如意果然来到了京城。一个多月后，便被迫喝下毒酒死去了。周昌因此也就称病隐退。三年之后，他也去世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说到，吕后在刘邦活着的时候帮他清除老战友，又在刘邦死后疯狂迫害戚夫人，我现在回忆起来还头皮发麻。
6: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讲吕后执政以及吕氏集团是如何灭亡的故事。
5: 我就想知道这个恶毒的女人是怎么完蛋的。
6: 刘邦去世后，也就是惠帝六年的春天，吕后接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书信，信中竟然让吕后嫁给单于。读完之后，吕后非常生气。吕后不想惊动大臣，只是召来了心腹丞相陈平、妹夫武阳侯樊哙和中郎将季布三个人共同商量对策。樊哙一向心直口快，他说，
9: 给我10万人马，我将横扫匈奴。
6: 季布却说，樊哙这个人可以拉出去斩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率领40万大军尚且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樊哙说他10万人马就能打败匈奴，难道他比汉高祖还厉害？吕后听了便放弃了攻打匈奴的打算，按季布的建议给单于回信，还送上车马作为礼物，表示将继续和亲。
5: 这不符合吕后的性格呀，她能这样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吗？
6: 我们知道吕后是一个非常阴狠的人，那么面对冒顿单于那样的侮辱，她为什么却一反常态如此的低眉顺眼呢？应该是当时没人支持，无将可用。吕后上台后对刘邦的旧臣大肆打压，大家都人人自危，而且像韩信、彭越这些大将也被诛杀了，他只能忍气吞声。
5: 真是活该，他担心这些人能力太强会造反，就没有想过把能干的人都杀了，谁替他冲锋打仗啊？
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奴的压迫勉强应付过去了，但祥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吕后的儿子惠帝也去世了。刘盈死时才23岁，这对吕后是极大的打击。吕后哭得死去活来，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5: 这太难理解了，吕雉只有刘盈这么一个儿子，他为什么哭不出眼泪呢？
6: 吕雉在长期遭受刘邦冷落的过程中，也逐渐把权力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亲情。吕雉作为一个母亲，确实对自己的儿子刘盈非常喜爱，但这种喜爱是放在权力之下的，也就是说，吕雉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刘盈的生命还要重要。侍中张必强是张良的儿子，当时只有15岁，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对丞相陈平说， 惠帝英年早逝，太后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这说明她心里有很重的忧虑，害怕你们对吕氏家族发难，你应该请求封吕氏子弟为王，太后一定高兴，大家也就各自保平安了。陈平连连点头。接下来吕氏开始大量分封自己娘家亲戚，甚至破了刘邦当年的白马盟誓，不姓刘的不能封王，没有功劳的不能封侯。吕后分封自己的两个侄子为王，吕禄被封为赵王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被封为梁王丞相，统领南军，吕家人在朝廷之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5: 这天下本姓刘，吕后是要改朝换代吗？
6: 吕后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她这样做就是想让吕家与刘家世代联姻，并且一直富贵下去。除了分封诸吕为王侯外，还让刘姓皇族与吕氏族人联姻。加上儿子惠帝的死，吕后越发加大了吕氏家族掌握的权力。虽然立了惠帝的幼子为少帝，但权力都由吕后掌握，所以从此开始，历史纪年干脆称为吕后元年。这个时候的吕后大权在手，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先是宣称少帝患了病，把他废掉，后来又杀了刘邦另外两个儿子赵幽王刘友和赵公王刘辉。第二年，齐王刘肥的儿子刘璋从齐国来到长安，被封为朱虚侯。刘璋实际上是去当人质的，所以他心里恨透了吕氏。有一次宫内举行宴会，吕后让刘璋行酒令，监督执行喝酒。刘璋请求说，我是将门之后，若要臣行酒令，臣想按军中的方式来。吕后不知他的用意，许可了。这时有一个姓吕的人因为醉得太厉害，轮到他该喝酒了，但他想偷偷溜走，刘璋发现了，拔出剑赶上去，把那人砍翻，然后向吕后报告，臣按照军法行酒令，刚才有个人想逃避喝酒，臣把他斩了。堂上所有吕氏族人都大惊失色，吕后也非常震惊，
5: 这个刘璋也真是个狠人。
6: 吕后怎么也没想到，刘璋这个自己最初最看不上的人，却在他死后对他的吕氏家族赶尽杀绝。有一天，吕后在祭祀时看见一团像一只狗一样的黑气袭击自己的右腋窝，然后忽然消失，回来之后心里不自在，占卜询问吉凶，占卜的人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吕后特别害怕，于是病情日渐严重，在这一年的秋天不治而亡。
5: 我觉得他就是坏事干太多了，活活把自己吓死的。
6: 凭借着吕后的遗诏，赵王吕禄出任上将军，吕王吕产出任相国，两人都在长安掌握大权，两人野心膨胀，聚在一起密谋废掉小皇帝，改立吕产为皇帝。长安的形势愈发紧迫，刘璋和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也在加紧密谋怎么对付，但是因为吕禄、吕产等人握有南北军的军权，刘璋、周勃和陈平等人不敢轻举妄动。曲周侯郦商的儿子郦季和吕禄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周勃、陈平想出一条计策，假装派人劫持了郦商，让郦季去欺骗吕禄放弃军权。郦季劝吕禄说，交还兵权，辞去官职，可以消除老功臣们的疑虑，富贵也可以长保。吕禄素来胸无大志，便一口答应了，准备去自己的封地过快活日子。吕产常常和原丞相曹参的儿子曹植一起商量政事，什么事都不瞒着他，却不知曹植早把他出卖了。等到吕产赶往未央宫想挟天子以令天下时，已经晚了，他的想法早被平阳侯曹植知道。曹植立即报告了陈平，陈平和周勃会合，紧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命令未央宫的卫士不许放吕产进殿。 这时周勃和陈平也是非常焦急，想着怎样才能夺取北军军权。周勃先是从担任符节令的襄平侯季通那里拿到了进入北军军营的通行证，加上立即从吕禄手上骗来的虎符，终于控制了北军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向未央宫进发。刘璋率领1000多人进入未央宫，杀死了吕产，又进入长乐宫，除掉了负责长乐宫保卫的吕更始。吕产、吕更始一死，吕氏再也没有了兵权，周勃等人也就再无顾虑。政变的第二天，周勃下令将吕氏家族老老少少全部处死，连吕后后来提拔的皇帝刘宏也没放过，这就是历史上的诸吕之乱。至此，吕氏集团彻底被消灭了。
5: 吕后死了，吕氏的族人也都树倒猢狲散了，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满脑子只想着权力的人真让人鄙视。
7: 小朵有话说。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勃和陈平诛灭了诸吕，而拥立代王刘侯，这也就是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劝说周勃道：您剪除了奸臣，辅佐新皇帝登基，威震天下，也得到了重赏，但时间长了，灾祸要降临到您的身上了。周勃于是向汉文帝提出辞职。过了一年多，丞相陈平去世，汉文帝又任命周勃为丞相。十个多月后，汉文帝说：前日我诏令列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有的人还没有动身，丞相您是我所器重的人，您率先到封国去吧。周勃于是被免去丞相职务，前往封国。回到封地一年多，周勃总是担心有一天会大祸临头。果然此后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谋反，他被带回长安，关进了监狱，遭遇狱吏的欺凌侮辱。周勃贿赂狱吏，于是狱吏提醒他可以请公主帮忙作证，公主是汉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公主为妻。周勃又把重金送给伯章，伯章是汉文帝的舅舅，他找到自己的姐姐，也就是汉文帝的母亲求情。太后也认为周勃并没有谋反的心思，对汉文帝说：周勃不在执掌兵权的时候谋反，难道会在归隐之后谋反吗？汉文帝这才放了周勃。周勃出狱后非常感慨：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哪里知道有一天会受小小狱吏的欺负。周勃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一旦卷入到宫廷政治的绞肉机当中，都很难全身而退。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1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微观夜读，我是 FM1035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文心，很高兴与您共度今晚的夜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真是美好》，作者袁连辉。每次从20公里外的老家驱车回到县城，进门后，我们常会揪着7岁2宝的粉嫩脸蛋对他说，最幸福就是你了，你刚出生，我们家就有房有车，好日子都让你赶上了。每每此时，2宝只是懵懂傻笑，他15岁的姐姐，我的大宝，总会随声附和道，对呀，你个小屁孩，最好是你了。大宝说这话是有资格的，他7岁前，我们家的日子还相当困难，非但没有私家小车，就连在县城的住房也是寄人篱下的出租屋，毫无本地市民的归属感。只有老家那栋楼顶铺着预制块的漏水旧房，真正属于我们。早些年，每次回老家的路途满是奔波的艰辛。要是一家三口都回去，妻子就带着大宝先坐班车到镇上，我则一个人骑着2轮电车赶到20公里外的镇上与他们会合，在一家三口共坐我的小电驴回到3公里外的村里。要是只有我和大宝回去，那就只得让他坐在电动车脚踏处的儿童座椅上。夏季还好，若是冬季寒风凛冽，大宝常在前面被冻得小脸通红，没办法，只得教他反向坐着，把脸趴在我怀里，但刀子般的北风还是呼呼地吹来。20来公里路程下来，父女俩常被冷得瑟瑟发抖。然而这种体验，二宝是全然没有的。他出生后，我们已在县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又接奶奶来照顾他。二宝1岁多时，我们购置了私家小车，从此每次回老家，全家人欢坐于车内，有说有笑地逗着二宝，不知不觉20来分钟就回到老家了。所以不管是炎热酷暑还是风霜雪雨，不管是回老家或外出更远的路上，二宝不必再经受像大宝那样小脸小手被冷风吹疼的感觉。光从这一点上说，大宝对二宝说的最好就是你了，还真不是说说而已。 小家出行的变迁也是乡村发展的缩影。当我们开小车回老家时，村路上也越来越多的各式小汽车、四轮电车在行驶。从村头到村尾的路边，宽一点的晒谷坪都会不经意停放着几辆小车。过去只预留通行牛车的村路，很多地方已拓宽硬化，车辆行车会车就方便多了。如今在村村通水泥路的五轩大地，私家车愈来愈普及。但凡外出稍微有一点谋生门路的乡人，大多购置了心仪的四轮车，或为生意，或闲暇回乡，或节假日载着家人出游，奔赴名胜景点，开阔视野，放松心情，那都是稀松平常的生活常态。今年的五一假期里，妹妹一家从平南归来，大家思虑着去新鲜一点的地方游玩，谋划一番，决定去新城县观赏薰衣草。我们带上爸爸和叔叔两辆车，十个人按着导航说走就走。自从两年前五星高速通车后，新城与五轩突然就变得很近。但说实话，我们这两辆车上的十个人还没谁到过新城游玩。小车在崭新漂亮的高速路上飞驰，老爸和叔叔看着窗外风光，兴奋得像小孩。他们聊着沿途所见的山形地貌，分析土质和作物的差异。老爸感慨地说，新城和五轩过去都同属于柳州地区，现在又同属于来宾市，但我愣是没有到过，这回终于得来了。抵达新城薰衣草庄园，假日客流络绎不绝，车辆也熙熙攘攘。尽管有安保人员一路指挥，我们依然耗了半小时才停好车。这一幕恰恰印证了现今老百姓休闲生活的变化。我们家族一行十人顺利来到庄园门口。令人温暖的是，父亲和叔叔年过七旬，凭借高龄免票政策可以免票入园。一家人徜徉在薰衣草庄园繁茂的花海间，闲聊拍照，玩得不亦乐乎。约莫两小时后，儿子嚷嚷着肚子饿，我们便谋划着出园找吃的。七说他们某次到象州一个小镇吃火锅，美味又实惠。于是我们随即驱车赶往象州寻觅美食。返程的路上，妹妹感慨，如今国家发展得很快，交通越来越便利，说走就走的游玩很容易实现。叔叔听后笑呵呵地说，这个讲对了，我们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走能动，大把多好风景等我们去看。行车途中来到一处红绿灯前，绿灯像是欢迎我们一般，瞬间就亮了。七岁的儿子突然脱口而出，耶，一路畅通，真是美好。他稚嫩的童声说出真是美好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一震，这不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对当下好日子的心声吗？从寒冬的电驴奔波，风雨行路的艰难，到轿车的安稳高速畅行，从农村漏水房、城市租住房，到安居乐业、岁月安稳，这根本就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便已值得我们衷心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这里是由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和来宾市作家协会合办的微观夜读，来这里融生活知天下，下载来宾融媒 APP， 关注来宾发布微信公众号，收听更多精彩夜读。我是文心，祝您晚安。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额却并不理想。另外一位粉丝数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 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任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页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 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

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前置那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3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

0: 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五件套，流量四杠杆，成交三触发器。读完后停更三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九岁时就做了州主簿，十八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十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不是。

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情节生闻世狂，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别了他，愿为了你留情。

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八十二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七十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嗯，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今天是10月9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4天。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是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方毅、于恩源出席仪式并为装备揭幕。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召开时间。政协来宾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召开。市政协召开5届第43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工作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2: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6: 10月8日，广西来宾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市委书记方毅、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于恩源出席仪式，并一同为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揭幕。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全球领先的 L4 级无人配送车研发制造与智慧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新石器无人车已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今年2月，来宾市人民政府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在来宾市建设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制造基地、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指挥调度中心等项目。此次下线的无人驾驶装备新石器无人车 X6T 是一款基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运力工具，支持自动充电，单车单次可装载包裹800到1000件。这既是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设备，也是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落地投产的标志性成果。当天，方毅一行首先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无人驾驶装备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组装流程、技术性能、产能规划、市场应用以及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他指出，来宾是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新高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西江内河航运南向出海直达通道，希望企业以来宾为核心战略支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物流量激增机遇，进一步加大在来宾的投资布局，将研发、制造、运营等创新环节布局来宾，积极牵引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智慧物流等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来宾，全力打造覆盖广西、辐射东盟区域的无人车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场景运营核心基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服务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在技术研发、场景开放、市场推广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切实把项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恩元表示，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从对接到投产仅用时半年，来宾还专门出台来宾市无人驾驶装备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为新石器无人车在路权、运营、监管方面提供支持，充分彰显了来宾高效务时的政务作风，拥抱新质生产力的开放姿态，更加坚定了新石器扎根来宾、深耕来宾、赋能来宾的信心与决心。新石器将坚定不移把制造中心扎牢在来宾，把示范场景跑遍在来宾，把核心数据沉淀在来宾，助力来宾培育壮大无人驾驶新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与智慧物流产业发展新高地。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出席仪式，副市长何志敏致辞并宣布装备正式下线。10月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韦海晨、杨君泽、通讯员石平乐的报道。会议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会议指出，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期已确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要严守政治标准、法定程序和工作纪律，聚焦会议流程、材料审核、后勤服务、安全保障等重点环节，逐项查漏补缺，确保无缝衔接、万无一失，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沟通协调，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弘扬严谨细致、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关于召开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期的决定，2026年10月9日来宾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8次主任会议通过。根据来宾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授权，来宾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决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10月9日，政协来宾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7次会议，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在来宾城区召开。会议协商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及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会议指出，市政协6届一次会议是全面总结5届市政协履职成效、谋划6届市政协奋斗目标的大会，也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委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委员热切期盼，各位常委要始终坚守初心，带头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以上率下营造良好换届环境，市政协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把功夫下在会前，切实把会议筹划好、组织好、引导好、服务好，各工作组要精益求精，做好会务组织，逐项梳理任务清单，在材料起草、大会发言、提案征集、后勤保障等环节周密安排、无缝衔接，要引导新一届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会，积极建言献策，认真撰写高质量提案，确保会议开出时效、开出质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觉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情况。

0: 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市政协领导吴建生、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列席会议。10月8日，市政协五届第4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1: 会议强调，换届年全体会议筹备任务重、要求高，要致敬耕耘、薪火相传，认真学习本届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委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深耕主业的履职精神、团结包容的优良风范，传承发扬好经验、好作风。要精益求精、从严从实，各筹备工作组要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执行政协章程和会议程序，高标准完成各项会务准备，引导委员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围绕中心大局深化协商议政，持续提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0: 今年国庆假期，来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游人如织，特色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惠民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处处洋溢热闹喜庆的假日氛围。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通讯员黄琴的报道。
1: 以惠民聚人气，以政策激活力。国庆期间，我市推出门票减免、住宿打折、购物满减等优惠举措，共计19项，有效盘活假日文旅市场，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全市各大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金秀瑶族自治县山水瑶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7万人次，金秀盛唐大峡谷景区接待1.3万人次，金秀大瑶山盘王界景区接待4.3万人次，新城薰衣草庄园景区接待3.3万人次，山水风光、民族人文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多彩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为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新宾区举办2026年来宾市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同步开展汉服雅集、国庆潮玩训练营等趣味活动。象州县博物馆带来星火千年陶运象州、象州古陶传承展。武宣县于9月28日至10月7日在武宣文庙举办2026年武宣县祭孔大典暨第四届孔子文化周活动。百崖大峡谷推出月满华诞、霞玉百崖、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八仙天池开展祈福活动。新城县开启锦绣壮乡、幸福新城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旅促消费、祭土司壮锦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大夫地壮锦文化展示中心常态化推出壮锦匠心展示与文创小集市，月桂帮扶文旅好物馆受到游客欢迎。金秀瑶族自治县重磅打造浙游双节，秀在瑶山大瑶山盘王界中秋国庆瑶族民族秀，巡祭盛唐山通关文牒。2026年中秋国庆芭乐山清凉星空露营节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瑶乡风情。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罗倩颖，见习记者黄李丽，通讯员巫世雪的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城际客运、铁路客运和城市客运迎来客流高峰，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公路客运和铁路客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39% 和 2.46%。 其中公路客运共发送旅客 23.3463 万人次，日均 3.33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9%。 公路客运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7日，当日发送 3.7028 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方向。铁路客运共发送到达旅客 15.6111 万人次，日均 2.23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城市内部交通方面，全市公交、出租共发送旅客 5.46 万人次，日均 0.78 万人次。期间，我市相关部门加大对市区桂中大道、洪水河大道、维林大道等重点路段的人流、车流管控，整体有序平稳。在景区道路方面，我市公安、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等部门强化对盘王界、古巷温泉、百崖大峡谷等旅游景区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和停车秩序管理，为群众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0: 礼轻情重，酒席减负，婚嫁节俭。近年来，河山市持续以小切口推动大文明，深耕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让节俭向善、淳朴和睦的文明风尚浸润老百姓的烟火寻常。请听河山融媒记者周曼妮、黎树爽、韦光安、廖松的报道。
1: 日前，记者走进河山市北四镇，遇到居民韦少群上街采购酥饼，打算送给亲戚当伴手礼。北四酥饼是当地特色美食，已有115年历史，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土记忆。 人们走亲访友习惯带上一份酥饼，实惠的价格，简单的包装，传递出淳朴情谊。河山市北四镇居民韦少群：
3: 他的送礼啊，这个好看啊，这个土啊，正宗的土货啊，这个喜欢这种纸包装的不？他们的人脉好啊。
1: 北四镇还把酥饼轻包装、重情义的老传统从礼单延伸到宴席，建成12个集体餐厨具管理中心，锅灶、桌椅、餐具统一配置，专人管护，免费供村民使用。单场宴席可节约开支2000元以上，并推出低至288元的文明瘦身宴席套餐，让百姓办酒省钱，省事又省心。河山市北四镇便民中心主任杨芳：
4: 我们镇还通过常态化入户宣讲、村民议事、榜样引领等方式，持续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的旧陋习，树立节俭文明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变观念，减办红白事，人情负担轻了，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1: 近年来，河山市以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为牵引，倡导节俭质朴的礼尚往来，将北四酥饼、牛肉干、葛根茶等本土农特产品纳入人情礼单，让乡土好物取代奢华厚礼，真正实现礼轻情意重、新风润民心。同时搭建一加 N 理论宣讲体系，联动34支镇村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明新风主题宣传260余场，让节俭向善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各镇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如岭南镇石村创新手举牌定彩礼模式，每户婚事可省20000余元。全国文明村李兰村红白事开销由3万多元降至1万多元，让群众人情负担大幅减轻。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0: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雪美，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黄岩、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不想回家，一个人看着电影，这里嚼着爆米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心字组词，一定要够心哦。
2: 心？什么心？
3: 牛，牛的慌，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7: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9: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 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6: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 已有近55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2: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2: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桂林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号到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桂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桂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青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青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

0: 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十月八号至九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程。十月八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薪火，向海图强起新程。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

0: 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青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抓重大机遇，进一步建强主通道，深化都市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10月8号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3: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1: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油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十五五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 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八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4: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贵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波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1: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贵于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
5: 广西新闻发布。
0: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小刚：
6: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1: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7: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1: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小刚：
6: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亨村村民组长。
0: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陆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1: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